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请 Boss 哥继续啊！
1: 咁啊，继续啦。咁啊，呢只歌亦啊，呢只歌亦都系英国嘅乐队 Remix 嘅啊，1983年啊嘅 Sweet Dreams Make of This 啊吓。
0: 嗯。
1: 咁呢只歌亦都好听嘅，我都几中意啊呢只歌啊。你知咧，Remix 咧就系两个人嘅合作啊 ，Andy Knox 同埋呢个佢 partner Steve Stewart。咁呢只歌亦都系 Worldwide Hit 嚟噶，当年嚟噶，佢亦都系英国啊美国第一名噶吓。UK 第二名嚇，咁啊其他啲國家嘅十名之內嘅，咁啊其實誒呢個 Remix 都有其他歌好好聽噶，咁啊包括 This Must Be an Angel Praying with My Heart 啊，呢啲亦都係佢嘅歌嚟嘅。好啦，咁啊另外一隻歌咧叫介紹咧就直頭簡單啦，就叫 Fancy 啊 ，Fancy。
0: 嗯，
1: 咁呢只歌咧，2014年誒 ，Easy and Quiller， 咁 Easy and Quiller 咧，其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佢其實係澳洲人嚟㗎，但係澳洲嘅 rapper 亦都係星啦 songwriter 亦都有分寫呢只歌嘅。咁佢今次 partner 咧就英國嘅另一個歌星叫 Charlie XCX 啊，個名好特別嘅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就係 hip hop 誒 electro pop 嘅歌嚟嘅，咁呢歌亦都係喺美英國咧啊。喺美國仲巴閉啊，失個星期第一名啊，咁啊最後攞咗90分嘅林啊，因為個成績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加拿大啊、紐西蘭都係第一名啊，咁其他好多國家都係 top 10歌嚟嘅，咁啊當年咧係最最紅嘅一隻嘅 rap 歌啊，喺美國，咁啊亦都係第一個 female rapper 攞呢個名譽嘅，咁呢時間不如聽下兩隻歌啊，Remix 嘅 Sweet Dreams Make of This 同埋 E.G. Aquila 嘅 Fancy。
0: 好，請大家欣賞。
1: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嘅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不如做呢个中式牛柳啊。
0: 好啊，
1: 大人细路仔都中意啊。
0: 我最中意噶啦。
1: 系啊，你又最中意啊，好啊。嗱，咁我哋用料咧就系俾牛柳咧，大约系400克到啦。咁然后咧，因为切有少少厚度嘅厚件啦，咁另外咧番茄大嘅一个啦，如果你细太细个啲，我两个，咁啊将佢咧个定咧切走咗，然后咧切一楷楷咁样嘅，然后咧洋葱咧就爱大嘅半个啦，咁然后咧就将佢切丝，咁啊腌料咧就系有用到咧呢个生抽一汤匙啦，咁另外咧少少胡椒粉啦，咁又咧呢、这个糖呢就是三分之一茶匙啦，水一汤匙，咁捞起佢先，咁啊腌佢一阵间，咁咧一定要用水啊，俾一汤匙落去，等佢咧松化啲。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就俾呢一个捞匀晒啦，然后最后咧就俾少少麻油啦，啊，咁啊又封翻佢，或者咧你将如果你屋企冇麻油嘅，咁你就可以俾油。一湯匙又撈翻佢，咁咧撈下之後咧，將嗰啲味道咧就入咗去嗰個醃佢15分鐘，咁啊入咗去嗰個牛柳度啦。
0: 嗯，
1: 咁然後咧仲有調味料喎，調味料咧就係茄汁咧4湯匙啦，澀汁咧即係少少啦，半湯匙到啦。然後咧水6湯匙撈勻曬先，然後糖咧1至1湯匙半或者1至2湯匙，因為咧嗰啲甜。甜酸嗰啲味道咧係好過人噶，咁你將落咗之後，如果你覺得太即係唔夠，即係呢個係一般嘅水一般嘅份量係咁樣樣落咧，係差唔多嗰啲味啦。但係如果你想我甜啲啊，或者酸少少啊，你到時自己再加落都得嘅。咁然之後咧，三粉啦，俾一茶匙落，跟最後嚟開呢個水咧，嚟開呢一個嘅即係將佢就係俾有個汁咧結結地咁樣嘅，咁又咁我呢度預備好曬啲材料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聽首歌翻嚟啦，然後咧我哋講下點樣煮啲味餸啦。
0: 好，咁啊請大家聽首歌之後咧，我哋然後繼續煮埋依個餸嚇。

0: 好啦，听完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啊。
1: 嗯，咁我哋咧就热咗个，譬如你有易结镬就用易结镬啦，或者你用不锈钢镬啦，咁咧你就最好平底嗰啲啦，下底平底少少，咁然后咧你就热咗镬先。咁你知道啦，如果煮牛肉咧唔会黐，如果你用不锈钢镬咧，就你怕佢黐底咧，咁你就你就将佢热咗个镬先，热咗之后咧就落两汤匙嘅油落去啦。咁呢个时候一落咧就系、是、冻油啊，即系热镬冻油。咁热镬冻油咧落去嘅时候咧就唔会黐底啦。如果你话我屋企有呢一个易结镬喎，咁啊容易啦，简单啦。都即系热咗就唔会黐底噶啦，咁你就俾咗油两汤匙落去，将个牛肉腌咗15分钟后咧，就将佢摆落去煎到两边先，煎咗有两边微微地，即系面头少少收紧嗰、那个那个表面啊，嗰、那个牛柳表面，唔使话煎到佢全熟噶喎，你点样知道佢煎得好咧？即系食落去嫩滑咧，你煎咗先。两边咁啊，只要一边稍微有少少微黄咧，又反转另一边，系咁多块啊！你有四百克嘅，咁咧你又可能你切到6块啊咁样样嘅，咁咧将佢煎好晒两边，然后咧你用个镬铲咧揿一揿佢，有少少弹力，即系譬如你一揿落去，佢仲系有少少弹力咧，意思即系话中间咧表面咧就系、是、收紧咗个肉啦，咁然后咧煎香就两边有稍微少少焦黄咁样样啦，咁然后咧中间咧未熟透，如果你用个镬铲一揿落去，系全部硬晒嘅咧，哇！即系唔系 medium rare， 我哋叫做即系大约系70%熟，或者系唔好太即系70%熟或者60%熟就够噶啦吓。咁够咗之后咧，咁你喺隔篱咧就炒香嗰啲，即系如果你话索晒啲油，你俾少少油。一兩茶匙，然後咧炒香嗰啲洋葱啊，同埋呢一個嘅洋葱絲，同埋呢個番茄件，咁啊一齊兜炒，咁啲茄汁就會落咗去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將佢咧煎咗兩邊之後咧，我哋咧就開始俾頭先個汁啦，調味咗個汁咧攪勻曬汁，倒落去一齊，咁然後咧就冚蓋咧由佢咧就係、是。炆一炆佢啦，咁个一熟咗咧，咁你可以打开盖，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噶咯。咁所以咧呢个餸好易煮嘅，但系个甜酸咧，你开始食，你开始上碟嘅时候，你试少少，你执个汁少少，会唔会唔够酸啊？或者系因为番茄真系有少少酸酸地味嘅。如果你觉得酸喎，咁会落多少糖落去？好容易啊！你喺個熱度嘅時候一落去兜一兜勻，咁啊已經咧可以即係因到你自己嘅味道啦。咁最後咧，你兜勻之前咧，你最好咧有少少，如果你食落去，因為有澀汁啊，嗰個味道已經好好噶啦。咁如果話我望落去，我想中意紅啲啊，或者係中意個顏色好啲啊，你可以咧，你除咗茄汁四湯匙三湯匙，你只可以調校下，有埋水啦，當然。有水啦，如果水咧，我即系个汁啊，一加埋即系水咧。如果你想爱多啲汁咧，你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加多少少，因为譬如我哋有400g 嘅牛柳，咁我有啲人中意加紧紧嘅汁，或者系中意多啲汁。如果小朋友多啲汁咁好味，甜甜酸酸咁样样，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冚完盖一打开盖个时候，你觉得咦试个味啱唔啱咧？啱啦，咪上碟咯。如果觉得爱多啲汁喎，喺个时候加少热水啦，唔好加冻水啊，加热水落去，加多少少茄汁酱，咁然后咧加调味糖，咁啊调味就得噶啦。咁咧做呢一个好好味嘅中式牛柳。
0: 好啊，咁啊好多谢阿刘太上嚟介绍啲咁美食俾我哋。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周再见吓。
1: 好啊，咁多谢大家收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我哋今日咧就会介绍由阿钟镇涛唱嘅就系 Candy B 歌曲，咁啊，请多谢大家欣赏，拜拜。

咁听完阿赵志呢个分享咧，我就觉得佢有佢自己独特嘅一面，同埋编曲方面都比较系新潮咗，系咪呢个个嘅好似管弦乐咁样喺后边另一种风味嘅。咁我都好欣赏呢个后生仔嘅演绎一首歌。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对好多中国人嚟讲，唔系一首歌，唔单止一首歌，系一个回忆啊。可能好多系年轻嘅时候个恋爱啊，或者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喺家乡里面嘅聚会嘅时候嘅回忆啊。而离乡别井之后嘅我哋咧，就会觉得虽然系相隔千里，但系大家都可以望住同一个月光啊，系咪啊？系月圆人团圆，对我哋好多移民嚟到讲咧，亦未必一定系一定一家人坐埋一齐啦。我哋可以揾身边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即系新相识嘅知己啊。都可以当作系我哋澳洲嘅第二个家嘅，咁而呢个第二个家呢，亦都喺呢个时候听翻另外一首第二种演绎嘅月半小夜曲。今次呢唔系李克勤嘅独唱，而系周深同李克勤擦出嘅火花嘅月半小夜曲。

0: 话听完两首咧好窝心嘅歌咧，我突然之间好想飞翻翻香港啊！见下妈咪咁样样，一首好两首好好听嘅歌曲，《月半四日曲》同埋《明月千里寄相思》阿小凤姐嘅。咁当然，小凤姐嘅唱功功力啊，即系无可置疑啦。咁头先我听翻李克勤同埋阿周深现场版本嗰个《月半小夜曲》咧，其实我发觉真系系听现场唱歌同听喺 studio 录音室制作嘅歌咧，系真有分别嘅。始终都系 studio 佢制作，佢幕后去执啊，去每一个部分去执得仔细啲啊，好就更加去优，即系个效果更加好啊出嚟啦。咁亦都感染到，即係我听过最近係一个香港嘅中年好声音，就係话啲人话哇，原来啲歌唱比赛者平时係幕后制作嘅时候嗰、那个节目呢即係效率即係个效果就好好多嘅。但一到现场比赛冇得再幕后制作嘅时候呢，发觉原来都瑕疵嘅。咁呢样嘢呢係点讲啊，我都等嗰啲参赛者有啲可惜嘅，因为点解呢，好多时如果你唔系成日去参加啲大型活动啊，系啲大型制作呢，同你喺一个卡拉OK房里面唱歌其实系完全唔同嘅效果。好简单，好似我哋系Rye 嘅清明嗰节啦，或者新年啦，有 outdoor 咁啊，系咪？咁 outdoor 嘅时候呢现场嘅啲风啊、雨啊、啲人声啊，好多时会影响到你自己嘅表演嘅，即系可能你哎呀好难听到自己唱啲乜嘢啊，或者大风啲咧都系呼呼声，个效果真系唔系话喺 studio 室内或者喺个录音室里边咁好嘅，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歌唱嘅朋友咧要执生啊，即系你好多时喺出边唱歌嘅时候，比赛又好，表演又好啊，你自己要懂得執生，就话当然你对歌手歌要耳熟能详啦，同埋亦都執生到个设施啊。譬如你要去表演嘅时候，你要问啦会唔会有 fullback 啊，即係个台前面有咩嘅设施你可以啊，有冇 earmon 你可以听到啊，或者係就算支无线咪可唔可以自己带私家咪啊，卫生啲，同埋可能你即係用惯你自己支咪啦，好多因素㗎。咁希望大家鍾意唱歌嘅人呢就继续努力啦，就算中年好声音嘅得奖或者唔得奖嘅朋友都係啦，其实我哋最主要係歌在心中就心在歌中，要享受我哋嘅唱歌喺人生里面，就唔好话计较一个比赛唔係代表你唱歌嘅一生嘅，我觉得点样去唱歌为咗继续 enjoy 去向前行，就係你点样去睇唱歌，你怎样去看下自己，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故事去跟人分享。那以下下来呢，也有第二首歌跟大家分享的。一首1999年林晓培的《心动》送给大家，希望你们都心动去欣赏这首歌。
1: 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那分手是不是也是注定的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好像发生得很自然，很简单，可是却也不尽然。

我好喜欢一首歌名《心动》，因为我好相信有心动才有行动，有行动呢其实即是你的人生，你每一个行动呢即是你人生里面你的每一页每一个步伐，没说错与对，我觉得，但最重要你是只有真情趣，是从自你内心的选择，你喜欢的选择。就好似我两年前选择咗做会长嘅时候，我觉得哇自己都未够班，又未够年长者，系咪？但我觉得如果要等我即系健康或者 physical 嘅体能唔好够嘅时候，系咪可以嗰个时候我会帮到更加多人可以回归社区更加多呢？因为趁住我而家仲有精力有个动力啊，同埋家庭嗰度唔使个负担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做我自己心动嘅嘢咧？系中意我自己唱歌啦，中意我哋做社群嘅活动啦，系咪？咁希望大家都会揾到你自己心动嘅嘢咯，唔好俾话个环境啊、个年纪啊，或者系自己别人嘅话语去左右。因为我相信当然你要需要一啲前辈啊或者屋企人嘅关注啊，睇下你分享前路应该点样选择啊，你心动嘅嘢系咪可以达成，即系点样可以帮助到你啊，鼓励到你。但系千祈唔好就俾嗰啲负面嘅能量咯，唔好俾负面嘅能量嘅话，你唔得噶啦，你妄想啦，其实自己心底里边好知道自己嘅需要或者系理念系啲咩嘅。我觉得最后尾嘅步个结果唔系话我最睇一样嘢，而系我而家每一日每一步有冇去行前向前看，向前去迈向我自己人生嘅每一步啊，每段路喺顺流逆流当中都继续勇往直前，坚持自己嘅理念。

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跟住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咁两首歌曲呢个歌词真係一绝下，尤其是係但愿人长久係一个係古诗嘅歌词啦。咁歌中呢係其实淨係读个词就好似睇幅画咁样㗎嘛。即係作词做得好呢，真係故事感好强烈嘅时候呢，令到大家听落去都感染得更加深入，係咪就好似歌词里面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或者係几多艰苦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我愿去守。首先呢讲过我好鍾意心动个歌名啦，係咪跟住呢我亦都好留意到原来个歌名都好重要㗎。但有时呢我自己搵歌嘅时候原来呢係有相同歌名㗎喎。咁 ok， 咁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呢首相同歌名嘅朋友。咁睇下身边嘅朋友你哋鍾意边即係点样感受呢两首歌啦。

两首唔同版本、唔同 style 嘅朋友嘅歌名嘅歌曲啊，系谭咏麟嘅朋友同埋周华健同一班群星去唱嘅朋友。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中意比较周华健嗰个版本，因为我觉得比较热闹啲，同埋豪情啲啊，即系激荡啲啦吓。咁呢个系我个人嘅分享，即系个人嘅选择啦。就唔知道你哋嘅选择系边位啦吓。咁讲起选择咧，有个选择我想推介俾大家嘅。系嚟紧咧，Rye Council 咧有个叫 Rye Library 嗰度咧，就去搞一个活动，就系9月11日星期五上昼嘅10:30到12:30咧，系做一个纪念上簿嘅制作工作坊。咁系广国语为主嘅普通话嚟做讲解嘅。咁佢大概2个钟头啦。咁佢需要嘅咧，其实就系话你将你童年嘅照片啊、家庭生活重要嘅里程碑嘅照片啊。是嘅影印嘅副本啦，就唔好带原装啊，因为副本咧可以再 copy 再去再做多啲嘛，原装如果整花咗，你哋就唔可以保障到啦吓。咁呢、這个workshop 呢个工作坊就系为你喺心中重要嘅人去制作嘅，一个充满好嘅意思嘅纪念嘅作品啊。咁咧，如果你想查询嘅咧，可以查询嘅Rye 嘅 library 啦吓。咁希望你哋大家都去参与啦，我都好有意思啊！我自己如果有时间，我都想去参与，做一本我自己系啦，有纪念价值嘅纪念相簿。你要学到好简单嘅创作技巧啦，透过导师嘅教法咧，即系等你去搜集回忆啊、有特殊意义嘅纪念品啦。咁呢个课程系免费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就系9月11日星期五上昼10:30到12:30喺莱德嘅图书馆 Rye Library， 不请大家要报名先嘅吓，要查询登记喺 Rye Council 嘅网页嗰度就登记就可以噶啦，名额有限，报名从。

刚刚听完由好特别嘅组合唱出嘅《真心英雄》，就系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同埋李宗盛去唱嘅。咁另外一首嘅，当然大家好熟悉嘅声音就系古天乐唱同埋林峰唱嘅《天命最高》，系《寻秦记》嘅电影主题曲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好快又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以下落嚟咧，我都送上两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一首系林子祥嘅《莫再悲》。跟住就系肥妈，当年佢仲系肥嘟嘟嘅肥妈唱出嘅《友谊之光》。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喺空气中相聚。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同埋开开心心去做自己心动嘅嘢。记住。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啊，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啊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嘅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日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哇，几开心噶吓、啊，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啊。有啲旧同学好特别，因为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一个年，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啊，好特别啊！咁佢嗰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咧，就即系早两年咧就即系移民去英国，但系好可惜咧，即系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个女咧，佢唔中意英国，收尾回流翻香港，咁就。即系知咧，香港一段时间，即系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系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啊嘛，咁啊飞咗英国咧，系咪好事咧？又唔系一个好事啊？点解咧？我即系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后，两公婆同埋两个子女去到咧，两个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当你咁嘅年纪移民，有一个香港移民到去一个英国，第一样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读，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咧，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系适应咗啦嘛，同埋咧搵嘢做咧都即系叫做做嘢都稳定咗。咁就问题就系点解会咁讲咧？嗱，澳洲嚟讲，我哋嗰阵时移民咧又唔系即系个难民潮咁移民过嚟咧，所以咧。即系移民过嚟嗰班人咧，就唔系好多。至于揾工咧，当然比以前喺香港揾啊难好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 local experience， 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咧，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真系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咧，乜都冇咧，就走去做大厨咯，吓、煮去酒楼咧系咁噶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定唔好唔知啦，但系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响，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 定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係都係我太太嗰啲舊同學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識嘅。咁啊，趁機會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國咧，就飛去英國探佢哋。咁去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我問下啦，順便問下英國佢住邊度啊？咁問嗰、那個即係我個舊同學，佢睇反而覆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會翻去英國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嚇、啊，個個咁即係好搏命去英國，你反而回流翻嚟一個大問題 question mark。但係嗰時唔問，即係唔可以問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預約佢哋傾偈，夜晚食餐飯傾下偈啦，順便了解咩問題啦。佢收尾答咗我，佢主要都係咧個仔同埋個女咧移民咗過去嘅時候，發覺揾工非常艱難嚇，同埋咧佢做嗰啲即係比較專業啲嘅，但係專業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係又要由頭玩。佢哋喂廿幾啊，一個廿九，一個33，佢玩唔起喎嚇。佢哋兩個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個有女朋友嘅個仔。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係佢哋唔肯啊！即係我點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係起碼有啲渣拿啦，同埋即係有份工作緊，咁我唔想咁做噃。咁點啊？最撚尾咁咧，佢哋翻返去香港住。咁最後佢阿媽嘅，即係我同學嘅外母應該係咁仲喺香港。老又唔算老，80几岁，但係問題就係、是。佢覺得如果係即係兩出講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過去，得兩公婆過去，兩公婆移民過去都係為咗咩啫？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樣啫嘛，為咗啲仔女。如果唔係咧，我太太都講，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即係去即係為咗咩事？嗱，講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緊個高官，又幾好批，又住得好嘅，嚇、啊，好飲好食嘅。點解要移民啫？嚇、啊，就係嗰陣時就係因為想有個仔之後咧，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咧會正確，同埋即係喺澳洲嚟講係比較即係、就是、creative 嚇、啊，即係有啲創作力，就唔係好似即係。跟人咁樣一個機械人咁，其實係啊即係填鴨式教育香港，即係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即係大學生，基本上都係唔識好多嘢嘅，係識書本嘅嘢唔掂噶嘛，即係一個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點做啫？係咪？所以變咗嚟講，決定咧，我哋都冇錯嘅。咁而咁問過嚟，去到嗰時都幾辛苦㗎，頭一兩年。真係好難揾嘢做㗎。咁跟住呢就慢慢識多啲朋友啊，咁開始凝聚咗啲即係自己嘅網絡啊，咁又開始做啲嘢即係比較好啲囉，揾嘢做比較容易啲囉，就係咁解啦。好啦，咁講返嗰個同學呢，佢就其實就即係好無奈啦，因為喺英國揾唔到嘢做，而且真係呢好老實咁講，今次一個香港好大問題，令到一大群人一齊湧上去英國，一班人湧嘅，梗係你爭我奪㗎，一職位即係個個搶住嚟做，咁人一揀嘅唔揾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係咪？所以最後尾咧，佢哋其實唔肯，可能即係捱一輪都冇問題，好多我啲即係呢喺澳洲嗰啲朋友。初初都系捱噶，如果系唔堅持嘅，已經可能又翻去都唔頂啦。有可能又已經有啦，不過我認識嗰啲已經堅持咗幾十年噶啦。所以變咗嚟講，嗰、那個我認識嗰個大宇，佢移咗民都好多年噶啦。我去嗰陣時候就啱啱認識佢，咁而家咧佢仲硬硬腳添，即係佢而家仲係做緊大宇，不過一個禮拜做一兩日嘅啫。咁平時嘅時間就即係自己時間啦，有時。
周遊列國啊，去玩啊咁樣。我話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係咁心擔心咧。咁其實應該咁做咯。所以變咗嚟講，點解嗰個我嗰個同學移民咗飛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咯。好啦，嗱，休息一陣。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期主题咧就系、去德国旅游嘅心得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啊，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有开心嘅地方，吓、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因为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吓、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啊？飞咗嚟，睇下先，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诶6号到，六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五呢就去即係熱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就係、最緊張嘅時間啦，就係、比賽。咁一陣有時間會講講個比賽嘅結果同埋點樣奪到呢、這個銀牌嘅。幾都即係你睇佢一個咁嘅表演，都唔係表演一個咁嘅比賽，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有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噶、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個比賽啊，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對方點樣去打法，點去運用佢嗰啲即係表現方法，即係我自己雖然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即係嚟咗跟師傅學太極啫嘛，但係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睇下嗰啲師兄去點樣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劍啊，有棍啊，有槍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套，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都幾精彩嘅、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系真系下比赛嗰阵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那个同学咧就见咗 三组人根本一飞到去香港第一时间就见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实足咗我去饮茶啦，吓咁就趁呢个时间咧，就我个家姐就话喂，你快手啲啊！啱啱嗰时候我落地嘅时候就星期日，佢话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陆，我使乜 book 啫？啊，大陆已经即系有即系澳洲护照就30日啦。佢话系。但是呢原来第一样嘢排条龙呢去排好远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搵个人去望住你插个人嘅，咁就花好多时间。咁第二样嘢呢就係即係而家呢佢电脑化之后呢，我家姐就行呢个回乡证嘅通道呢，就行过去照一照，逐逐逐咁过两个关，好快过咗。跟住呢佢嚟咗之后仲要喺我嗰个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话系啊，花好多时间嘅，所以咧就即刻安排上网安排咗，然后星期一上昼咧就第一时间咧就去吓、去登记咯。去登记啊，讲翻啦，回乡证咧，即系初初俾啲即系朋友讲吓亲嘅。哎呀，如果你回乡证要攞咧，你就要咧将你个呢个澳洲护照取消。系，因为你要需要香港特区护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讲到我都唔敢做。后屘我家姐话唔系啊，边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经有回乡证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记得噶啦。你攞翻个旧回乡证 number 对翻佢，佢已经即刻同你换噶啦。咁哦，咁样啊，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个回乡证，去到咧就影张相，$50。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系好似攞，如果我去攞身份证嗰阵时讲过一样咯，佢又对住部机教你揿呢、這个揿呢、這个，摆部机摆个回乡证，叭叭叭叭叭叭，咁做完一集咁就完噶咯，吓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几啦，咁样咁就收$300几就搞掂咗啦，咁啊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咁OK 喎，我觉得几方便喎。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即係嗰啲人，即係如果唔係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係我一早啦。Anyway, 唔紧要啦，咁佢最弊就係我做完咗之后呢，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去香港个地址咁样。咁死啦。我因为我嚟去3日就香港之后跟住飞嚟德国㗎喇喎。在德国的时候，咁我咪收唔到个证，我得下家姐话，同我收证咁样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咁，即系定$100啊，哇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來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有葵興啦，又有呢個屯門啦，咁樣嘅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 咁我就走去呢個葵興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辦理。咁即係由去到嗰個現場，跟住就去登記咧，俾人捉咗去影相。那個原來咧我都唔知嘅。如果你各位做回乡证登记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揿住你上去，喂，得啦得啦，我咦唔系20楼，佢唔系，去5楼影咗相先。咁讲，我吓，去5楼，哦，未听佢讲啦，系要影相啱嘅咁样。想影相之后，俾钱佢啦，俾钱佢之后咧，就等一轮咧，就跟住就一张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楼，上20楼之后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错？上面又有影相嘅，即系话咧嗰个人咧截咗户先，截咗我咧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啫，吓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咧，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楼上去嘅时候咧，我就去20楼咧就见到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吓。好啦，去到呢个情况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 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十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係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撳撳撳撳撳，撳完之後就攞張紙嘅，嗰張紙就係 waiting list， 就喺個 counter 嗰度等，等人哋叫啦，咁啊，到003你啦，咁講，咁啊行去嗰個 counter 咧，點解去個 counter 咧？俾錢咯，嚇、啊！佢對一對之後，跟住俾錢就俾咗張 receipt 我。佢話：你兩個禮拜後，拿住張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講。哦，兩個禮拜後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係dedicate 即係指定某個人啊咁講 ，offer 俾佢啊咁。唔使啊，你攞住張紙，邊個拿住張紙過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簡單啦。咁所以咧最後尾咧，我攞咗之後咧，好快真係，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我家姐話等雖然我飛咗去德國、英國都好咧，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樣。咁啊解決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個即係中國呢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個大圈去嗰、那個回嗰個已經用 Spot Passport 個嗰條龍呢快好多嘅。不過呢個唔緊要啦，係有時我都想即係遲啲我都想返大陸去睇睇。好，休息一陣，轉頭就繼續。

0: 事后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2GBR88.5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就系讲去德国之旅咧。咁就其实之前都讲都仲系喺香港，仲未飞到北国。仲未飞到德国。好啦，而家咧就讲翻香港嗰度。做咗啲嘢啦，我就回鄉證做完咗之後呢，咁就去食下嘢啦。咁通常呢，我跟即係我家姐啦，我妹呀咁樣，佢話香港食嘢好貴。喔，咁即係點呀？佢有佢我哋遇見嘅時候就喺中國咪香港嗰度呢就飲茶囉，食有食午飯。咁就但係呢佢最後尾決定就係唔好啦，夜晚一樣要返翻大陸嗰度福田嗰度食啦，咁講福田其實即係如果我哋搭車去旺角同去福田係冇乜兩樣啫喎，好快嘅真係，去到嗰度都係個零兩個鐘頭，好密嘅啲車，所以都話誒。但係我嗰時即係見到個奇景就係、是、嗰次我記得去嘅時候星期日，星期日嚟嘅，星期六到係星期日。第二日星期日星期六到咗香港朝头早，跟住做一轮嘢。星期日咧就冇同我家姐食嘅，咁就星期日咧就同我啲朋友啦，吓头先讲英国嘅同朋友啦，同埋我以前咧都话我读中学一年班识嘅同学，系啦，嗰度都好倾啊，大家都倾咗好耐，即系喂，我读中学到而家。起码四十几五十年嘅咯喎，即系大家都个个年纪都唔细啦，已经都系都话啦，我都写讲噶啦，即系见一个多一个啦，即系因为人咧睇到噶啦，当你年纪越大咧，你嘅朋友就即系有啲好似而家咁，我哋都即系唔系咁易见啦，即系一个我好似我去澳洲，有啲就去即系中国，有啲去加拿大。有啲就去美国，有啲去英国，已经即係周围唔同嘅。所以今次即係去周游列国呢，叫做都想见返啲即係好耐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咁希望见得一次得一次啦，因为喂人生如何点知嘅啫。但係真係其实冇见一次呢都好感动嘅。因为见返啲好耐多年都冇见过，能够再遇返嚟再大家傾偈咧，即係好難得嘅，所以咧，今次我覺得，去香港，咁啊見翻我家姐，見翻我妹，咁就翻到香港都揾日拜我媽、我爸、拜山咁樣，即係起碼即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先，咁啊好啦，搞掂啦，跟住就星期二晚起飛。系啦，咁又搭飛機啦，咁啊飛去德國，但系飛去德國咧，佢個班機就瑞士航空嚟嘅，咁就會喺瑞士停一停，停都系過一個鐘頭，跟住就加埋就兩個鐘啦，轉機咁兩個鐘就飛去德國咁樣嘅。哇！我係第一次咁耐大咁大個仔坐13-14個鐘。都几辛苦嘅，咁我就喺度惊，哇！坐咁耐会唔会只脚痹晒咧？咁样，咁啊好彩又冇事，而且咧今次咧就有啲奇遇啦，坐呢个飞去瑞士嘅航空，唉，即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我哋买飞机票咧，就唔系我哋上网定买机票，咁谂住咧就。先飞去香港先，由香港呢就飞呢、这个瑞士航空呢就飞去德国。 咁订机票呢，由澳洲去香港就好简单啫，喺澳洲上网做就得啦。由香港去呢、這个啊呢、這个德国呢，去柏林呢，佢嗰个上网呢係都得嘅，不过用香港钱啊 whatever 啦。咁不过我諗住，哎，我家姐帮我做嘅，咁同我做啦。咁就係因为咁做呢，咁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咩唔同呢？如果由澳洲去香港呢，我搭咖啡国泰航空，咁呢就只需要呢上网 online booking， 买咗飞之后呢可以 set 埋嗰个座位嘅 ,set 埋个座位嘅。去 set 埋冇呢咖啡啊冇。但 set 座位呢就去可以嘅要另外俾錢嘅，有啲冇另外俾錢呢就有好少量俾你揀嘅，咁都好彩啦，我哋都即係佢通常24小時就會即刻 send 個 email， 你就去登記，咁上網做check in， 咁最好啦，我同我仔一齊 check in 啦，咁 check in 嘅時候呢就可以 set 埋個位，咁由澳洲去香港呢、這个九个钟头收返冇问题嘅。好啦，到由香港飞去瑞士航机。咁去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夜晚十一点机。夜晚十一点机。咁就即係好彩啦，依家就太太就同我哋安排咗，即係攞到一张叫做 AE 卡。A 卡咧，原来有而家先知有啲咁嘅服务嘅噃。攞咗 A 卡咧，你就可以咧去任何机场嘅 lounge 咧可以休息。因为我记得每次去机场咧，去个休息室冇唔知有即系冇呢个会，某啲会原来有几个会都可以入去嗰啲 lounge 嘅。咁有唔同嘅航空公司，系唔同嘅卡，有唔同嘅。嘅 launch 嘅，嗰、那个 AE 咧都有喺香港有两个 launch 嘅，唔系喺澳洲有两个 launch， 香港有成三四个 launch 嘅，咁、即系视乎你中意边个啦。有啲就要入场券，唔知几廿蚊嘅，有啲唔使钱嘅，梗系拣啲唔使钱嘅啦。咁咧，系啦，先讲由澳洲去嗰度咧，因为澳洲去呢、這个香港咧，嗰、那个行程唔系好长。但呢即係澳洲都有两个 launch 嘅。嗰、那个 launch 呢就去咗嗰个近啲嘅地方，近我嗰、那个即係出机位啦。咁去到嗰度就我同我仔都有，即係喺我太太有张主卡，我同我仔都系副卡嚟嘅。咁呢我仔就 present 咗张卡之后，咁我哋两个入去呢，哇！又有啲嘢食，因為九點幾其實都唔係肚餓，最好笑就係我哋七點六點零七點就去咗，即係我家 姐送我哋啊嘛，就去咗元朗同我哋食埋晚飯，食完晚飯七點零鐘就即係坐呢個 A 巴士咯，咁啊直去到呢個飛機場，去到飛機場之後咧就 check in 完咧都唔使。好快都好快嘅，去嗰度咧就话快唔快？原来都因为冇得 check in， 冇得 check in， 即系冇 online check in， 所以变咗嚟讲咧要排队。原来好多都冇一个机器啊做 online check in 嘅嗰度都，因为国泰有个 online check in 嘅，系嗰班机嘅问题啊，所以就大家排，咁就一路咁跟落去都大，即系差唔多半个钟头。咁就去到就好簡單，咁到時呢佢就同我編咗，即係我同我仔有個位嘅，我一睇落去呢個咩 33J 一個 33I， 我咦點解，我就話咦點解會咁排嘅，即係通常應該I 就一行嘛 ,I31,31,32,33 咁嘅，點解 33I 一個 33J， 即係咪上前後坐唔係坐埋一齊，我话唔会啩呢咁嘅机咁讲，我就话系嘅应该，我初初都唔系好信，上咗机先知啊，哇 真係咁喎。咁我哋兩個仲係夾喺中間添，即係三座位嘅嗰啲。咁變咗嚟講咧，窗口位有人霸咗，就六口位又俾人霸咗，就夾中間位。我仔啊喺坐前頭，我坐喺後邊，兩個都俾人夾住。唉，有時都係，真係冇人嚇，仲要坐中間位喎，即係最憎喺中間位嘅，又冇揀冇剩嘅。啊，咁我應該嗰時點解唔出聲？我唔知，或者可能真係冇乜位啦嚇。咁出聲可能都係 say sorry 啊，咁嘅呢樣嘢。啊，因為都係好爆嗰日，都見到坐滿曬人。通常有啲人咧兩三卡，即係三個位嗰啲，可能瞓喺側邊都得嘅。有時就呢、這個就唔得咯。所以我諗都係有個原因嘅。咁即係諗住，唉，咁論盡嘅都唔係好 happy 噶啦。不過上咗貨飛機之後咧，咁就一上去咧。在近窗口嗰個係一個瑞士妹嘅，咁坐定跟住，喺走廊嗰個咧就是、法國佬嚟噶，咁上到之後啊都好彩，佢哋兩個都即係有笑容嘅，我話嘿 hi 咁樣 ，ok hello 咁樣，咁我就通常都同人打下招呼啦，咁就打完招呼冇講咩嘢，咁啊即係坐喺飛機一段時間。即系又唔敢出声啦，啊又唔敢喐身喐势啦，啊急尿都冇乜点出声，都叫好彩左边嗰个男人咧，啊咁就有一次即系瞓到半夜咁急急，咁都要熬醒佢，哎呀瞓到半夜三更佢都要起身啦，咁啊佢就俾佢行开咗，咁我去厕所，啊咁即系好论尽嘅。咁就睇戲睇咗幾套啦嚇，咁啊即係唉瞓又瞓得唔好，十幾個鐘啊，所以都幾辛苦嘅嚇。咁、啊、即係瞓到即係第日唉，即係叫做天嗰啲時間我都唔知噶啦，上高佢十幾個鐘一路咁樣睇住個時間，咦點解又會咁嘅時間咁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啊睇之後跟住送早餐咯咁樣，送早餐又咦？又即係又食嘢咁，因為送早餐時候咧就問你食咩嘢咁樣，隔離嗰個瑞士妹就同我傾，哎呀食咩嘢咁講，我 OK OK 同即係同佢打個招呼咯，所以傾下啊幾好傾喎佢哋。隔離嗰個法國嗰個男人又多口水想跟住一齊講，咁初初我就同嗰個女仔講，我話點啊你點解過嚟啊咁啊，佢就話我係嚟教即係想。隔學好多嘢，又去過香港，喺香港上機噶嘛，啊，咁又去過深圳啊，各方面嘅地方，佢都想周圍玩下。咁今次咧就即係翻去完之後翻翻嚟瑞士啦，咁講。哦，因為我點樣去同佢開始第一句話咧？點解會咁做咧？好，休息一陣。
2: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2: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3: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2: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3: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4: Every second counts when emergency services need to reach a home. A blocked driveway can slow down fire trucks, paramedics or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trying to respond quickly. Even a short delay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urgent situations. By keeping driveways clear, you're helping to protect your community.
5: Howdy. I tell you,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a late night dose of the blues. That's blues music, of course. Well, 2RRR has got your evening blues covered with Smokestack Lightning on Monday and Thursday, 10 to midnight, and Rhythm Blues and Bacon Fat on Tues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nights from 11. Keep the dial on 88.5 FM. Or stream via the web on 2RRR.org.au and stay bluesy.
1: All 好啦，翻翻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德国之旅。咁其实今集咧就讲咗喺香港同埋喺火飞机上面嘅遇，即系叫做一啲奇遇记啦，都唔系叫奇遇嘅，即系有啲特别嘅嘢见到啦。头先讲到喺飞机嗰度。認識了一個瑞士妹，那個瑞士妹呢就應該就看她的年紀都是十零二十歲左右啦，為什麼會知道呢？首先呢她就說還是讀緊書，讀緊這個即教書的即 education， 那就她去即去回去香港那裡呢，即係有啲嘢，即係實習啊，睇啲嘢嘅，即係由其他地方去嘅咁樣。所以咧，即係佢識少少香港嘢咯。咁我點樣可以開口同佢傾偈咧？即係要即係破冰，係要有方法嘅。就係當嗰個侍應咧，咁就有個 dinner 嘅時候，係啦 ，dinner 嘅時候都係 dinner。我夜晚11點啊，上機啊 ，dinner 咩落咧 ？supper 啊！supper 應該就叫差唔多成應該點幾鐘就送嚟嘅，咁有啲飯啊，跟住咧就飲乜嘢？即係我又飲 tomato juice 啊，我唔諗過，唔記得咗要去飲紅酒正啊嘛，冇喎，冇諗過紅酒喎，咁就叫咗個即係呢個嘛番茄湯。番茄汁啊，番茄汁。隔篱个女仔叫咗支好似白酒咁嘢。咁到个右边嗰个男仔又叫咗好似红酒嘅嘢。好啦，饮完啦，差唔多食完咧，我就八卦啦，就攞起个樽睇睇。诶，可唔可以俾个樽我睇睇？我攞去睇，攞去睇啦。咁，个樽我系酒嚟噶。我话系啊，呢个酒有少，即系有都系正常嘅 alcohol 啦。啊，会唔会好饮啊？好饮啊！咁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哦，我几好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係通常都係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係循住嚟学囉，跟住做囉。所以即係我觉得咦几好喎，咁样即係讲我觉得奇怪，即係而家现代嘅人呢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呢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好厚嘅，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者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哦，即系。哦，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睇完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啵啵声，可能攞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揼揼嘅书吓，咁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吓得我。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灣嗰度訂過嚟嘅。咁買咗之後咧，我都要睇成個月先睇完。但係 都好厚嘅，但系嗰啲细路哇，一两个咪睇晒，吓鬼死，系我自己睇慢啫。诶，即系佢睇书习惯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系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嘢咧，吓而家改晒啦吓。以前啲细路咧系喺火车个个拿住本书嘅，依家就个个拿住手机，书嘅挥有冇咧都唔知道。十毛八九嘅真系，唔见有好多，即系喺车嗰度，尤其是搭火车睇到嘅，有几多人揸本书咧？依家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睇，系睇咩咧？会唔会佢哋打机啊？咁可能有咯，我咧打机比较多啲咯，其他都唔觉啦呢啲吓。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吓。咁咧，同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叫识咗啦。咁咧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咧又 selfie。个法国仔咧搭口唔知系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吓。咁我讲嘅时候咧，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咯吓，横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个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几即系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佢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我会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张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嗰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咁样啊。另外嗰个法国仔咧就一样，啲人我即系朋友唔紧要啦，咁啊，咁啊发咗三个都有啦，咁样等佢开心啊。即系其实好得意，识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图嘅，即系有时都系啱倾，而且即系我见到一当你只眼望到嗰个人，即系肯唔肯同你倾偈。已经好容易发现到嘅，吓、咁有啲我试过识啲陌生人咧，就即系我睇情况啦。有时嗰啲人咧，只眼特登唔望你咧，唔好嘥气啦吓。咁、有啲咧，即系可以倾嘅。不过好多时都我好容易，我发觉好容易咧识到朋友嘅，因为我一开始通常人见我咧，我都要笑有笑容嘅对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系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這个德国嗰度，我见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系咪即系德文我唔识嘅 hello 咁样都得噶啊？咁就起码你个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经有一个即系善良嘅感觉，唔会一个嬲爆爆嘅样，咁就容易同人沟通到啦。有时都系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国呢、這个reception。咁我問佢，問佢一啲即係點樣去因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國附近行下啦？咁講嗰個女仔係好好人嘅，嗰、那個 reception 咁走過嚟，幫我，咁我點去啊？咁哦，你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車咁，我唔識喎，其實我識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点去化咁样？佢就话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开 Google， 跟住咧我就梗系揿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车去到Cantu， 然后咧就嗰度再转另一个站，然后再转第三个站到啦，即系三部车转三部火车。我话吓哦，咁都好啦，多谢佢啦。咁我话你真系好人啊！你叫咩名啊？问佢。他叫 Sweety， 我 Sweety， 哇，哦你好 sweet 喎咁讲，佢话人问你叫咩名啊？问佢，佢 叫 Sweetie， 我 Sweetie， 我話你好 sweet 喎咁講。佢話誒

一边咧咪最后屘就去咗嗰个沟通，去玩住完一轮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于跟住嘅时间系点咧，咁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讲啦。拜拜。